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那么开场呢就为您选播了这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哒哒哒。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的早晨更加的有活力呢？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一二三能量站，上午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十点三十分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个人品牌管理。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十一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那么同样的，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会进行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而我今天的问题非常的简单啊，其实每一个月份呢都会有属于它的世界纪念日，那包括呢在六月份，如果有收听电台的朋友们你会发现在这间中有穿插了一些世界纪念日的音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呢？那么今天给大家的问题就是，请你跟我说出两个六月份的世界纪念日。在六月份呢有很多的世界纪念日，你只需要告诉我两个就可以了，任何两个都可以。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给大家卖个关子，在今年在这个六月份呢，其实也有一个特别的节日。然后呢，每一年算是每一年吧，自从黄欣来了之后，都已经陆续做了几次的广播剧，就是特别配合这个日子的。给大家一个暗示，它是在六月尾。那么有机会的话呢，就会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这个月份的特备广播剧是配合哪一个世界纪念日来写的一个剧本呢？当然现在这个 WhatsApp 的问题呢WhatsApp 有奖游戏的问题则是非常的简单的，你只需要告诉我两个在六月份有的世界纪念日，两个就可以了。然后你把你的正确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有机会引起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来给大家加加油，这一首有点啦啦队歌曲的风格，来自于郭靖所演唱的 Encore 啦啦。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0: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0: 新上过的歌曲席普宇所演唱的啦啦啦，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Dear， 傍晚要不要吃野餐呢？
2: 也好啊，但是不知道傍晚天气如何呢？天气好像总在变。
1: 那听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3: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而在中午的时候有可能会下起阵雨或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3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6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别忘了，我们依旧正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将会送出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出分享会的入门票。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声音表达或歌唱感兴趣的朋友们，这个活动或许会非常的适合你。而参加的方式很简单，你只需要回答我这一道问题，也就是请告诉我6月份的2个世界纪念日就可以了。其实它有很多个世界纪念日会在6月份的时候发生，但你只需要告诉我2个，任何2个都可以。包括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的电台的话呢，等会儿就会有一个世界纪念日出现来给你知道说，哎，六月份都有哪一些世界纪念日哦，算是已经是送分题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就赶紧把你的答案连同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WhatsApp 到8296-9598-29695-9，就有机会赢取到的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那这个活动呢，到时候是在6月12号的时候举行。天气非常炎热，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多喝水，然后避免呢在炎热的天气情况之下去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或活动。来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温岚所演唱的《热浪》。那么歌曲过后呢，稍后带您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在资讯爆炸的年代，一则未经证实的转发一下，足以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恐慌。很多人并非恶意，只是担心家人朋友，想快点告诉他们，却忽略了散布假消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文莱，散布不实信息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公共秩序法令》第34条文，任何人以口头、书面或透过任何方式散布假消息，做出虚假陈述而扰乱公共秩序，一旦罪成，可判处3年监禁，罚款文币3000元或2者兼施。所以在分享之前，请查证，以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和社交平台为主，关注本地主流媒体等官方新闻，对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消息说不。谣言止于智者，面对不明真相的讯息，请勿轻信，请勿多言，请三思而后行。

首先是新闻提要。阿塞拜疆共和国不常驻我国大使礼貌拜会国家议会议长，加强安全协议，提升医院和健康中心的医疗护理质量。国际方面，数百次余震震撼了菲律宾南部。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以及在贸易和石油天然气等若干主要领域扩大文莱与阿塞拜疆共和国双边合作的机遇，是阿塞拜疆不常驻我国大使礼貌拜会国家议会议长时所提及的事项。拜会期间所讨论的事项，其中包括加强国家议会与阿塞拜疆议会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巩固相互理解，并扩大两国国会合作的努力。Yang berhormat Pihin Orang Kaya Sri Lela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bdul Rahman bin Datuk Setia Haji Muhammad Taib 是与今天上午在 Jalan Dewan Majlis 国会大厦会务端 Yang Terutama Irfan Shakir Uglu Dawudov 出席者还包括皇家会议书记、内阁部长会议秘书和国家议会书记 Datin Paduka Dr. Dayang Haja Huraini Binti Pihin Orang Kaya Setia Jaya Datuk Paduka Awang Haji Huraira。 伊斯兰宣扬中心通过伊斯兰宣教推广单位于今天上午举办与 Professor Dr. Sharifa Hayati Binti Sheikh Ismail 的 Mutaka Da'i 交流会，活动在该中心举行，旨在增强本地 Da'i 信心和能力，使其更具竞争力，并加强 Da'i 在宣教领域的信誉。出席者包括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n Randato Sri Paduk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活动内容包括讲座、讨论宝达顿代伊巴的概念，以及基于三大主要关系的社区福祉，并探讨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主办方希望举办此达伊交流会能够激励达伊的热情，并巩固其在传播伊斯兰教义、提升应对当代传播挑战准备方面的坚持性。卫生部与 DST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今天上午签署了健康安全及环境部人力资源供应协议，签约于是在东谷高速公路的 Mutiara Exchange 举行。出席者包括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有关协议是由卫生部政策及管理副常任秘书 Pengiran Muhammad Khairuddin bin Pengiran Haji Yusof 和 DMS 主席 Awang Ahmad Jeffrey bin Abdul Rahman 所签署。通过提供的专业专长，该合作将使医院和健康中心能够进一步提升安全协议，全面进行风险评估，并推广安全实践文化。国家教育系统需要不断发展，并在进入快速技术转型时代和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变得更加有韧性、包容性和前瞻性。鉴于此，教育部长承诺提升国家教育标准，并培养面向未来的毕业生。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是在2026年国际教育发展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如此强调。开幕仪式在刘如洞一家酒店举行，该研讨会是文莱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联合举办，活动内容包括文大与来自香港、菲律宾、老挝和越南多所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外还举行了关于课程转型、未来准备大学以及不断发展的教师学习格局相关问题之主题演讲。文莱理工学院的两名学生和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的两名学生于今天上午在完成第一批为期五个月的30兆瓦光伏太阳能项目工作安置计划后获颁证书。该计划是由首相署能源部所主导，并得到教育部和 Sri Surya Power 文莱有限公司的支持。上述证书颁发仪式是由首相署能源

部能源转型单位助理总监 Abdul Salam bin Haji Abdul Wahab 以及相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Ravi Bashkaran 共同主持。这是低碳替代能源技能与能力框架的一部分，旨在让学员在大型太阳能项目中获得工作经验，作为支持本地劳动力在低碳能源领域做好准备的举措。配合2026年国际食品安全日庆祝活动，提升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成为食品与饮料行业知情社会计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该活动是由新闻局公共关系组、民族与社区事务科和策略传播处与文莱食品管理局 BDFA 联合举办，开幕仪式于昨天在新闻局举行。为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超过50名参与者，涵盖来自政府关联公司、GLC 私人企业以及国内高等教育机构食品与饮料行业的官员与职员。主办单位希望参与者能够善用在活动中所获的知识、经验及资讯，并将相关的内容分享给社会大众，从而培养具备资讯素养、责任感和关注时事课题的公民，共同促进社会福祉与国家发展。消防拯救局与 Raja Istri Pengiran Anak Saleha 中央医院血液捐献中心合作，举办了一场捐血运动。此次活动是为配合消防拯救局成立66周年，该活动是在腾龙县青年中心 Rada 礼堂举行。文莱中央银行 BDCB 观察名单已更新，名单中的公司或个人包括 JF Tiara Collection 或 JF Tiara 汇款，联系电话 715-9447， Amaliana Express _ 联系电话 726-5791， Shop W Tama 联系电话836-9495，以及汇款联系电话826-7784。BDCB 观察名单是一份未受 BDCB 许可、授权或监管的实体即公司和个人名单。发布该公告旨在提高公众意识，避免误以为上市公司或个人或公司已获得 BDCB 许可、授权或监管。公众受处只与持牌金融机构交易，并加强对无证公司或个人展开或提供金融服务保持警惕。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BDCB 网站或 Instagram 社交媒体。对于任何可疑或无执照的金融活动信息，请拨打23800007或83800007联系 BDCB 或拨打防诈骗热线16993。执法人员在 Mukim Gadong B 的一家小食店执行的 Kaka 行动中，两名外国籍人士因违反移民条例第17章而被拘留，两名涉事人员已被带到执法单位一边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一人使用旅游证非法在我国工作，而另一人则被发现从事护照上未列明的工作，且未能提供有效文件。 Kilanas Sadu 水箱的清洗工作将于明天进行，部分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Kampung Bengkurung、 Kampung Sinarubai、 Kampung Tase Meradun、 Kampung Bunut、 Kampung Madewa、 Kampung Telanai、 Kampung Kilanas、 Jalan Bukit Dadap、Jalan Mulau Kilanas, 整个 Jalan Ban Mulaut, Kampung Tanjung Bunut Kiri, Kampung Sungai Tampoi, Kampung Senkurung, Kampung Lubo Sigurun, Kampung Lampaki, Kampung Paya Bunga Merah 和周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低水压的情况。水箱清洗工作将从上午9点开始，直至工作完成。与此同时， Dana Jambu B Sadu 水箱的清洗工作也将从明天上午9点开始，直至工作完成。受影响的区域包括 Jalan Binglu、 Jalan Wasai Limuru、 Dana Jambu 国家房屋计划和周边地区可能

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几百余次余震震撼了菲律宾南部，此前一次里氏 7.8 级地震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死亡人数已增至至少37人，受伤人数超过450人。此地震还在印尼米沙叶棉兰老岛南部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引发海啸警报，数以万计的居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截至目前，至少有2000处住宅和6000所学校因地震受损。菲律宾总统 Ferdinand Marcos Jr. 也已下令政府全力应对灾害。泰国当局在国际合作伙伴的协助下，成功打击了涉嫌非法在线播放受版权保护电影的泰马线上盗版网络。当局突击搜查了清迈省两个地点，并逮捕了一名疑似为该平台在马来西亚主要运营商管理客户访问服务的嫌疑人。泰国知识产权局局长表示，此次行动得到了泰国皇家警察、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韩国国家警察和版权持有者的支持。为商业利益实施的侵权行为，可能被判处最长4年的监禁，罚款从10万泰铢到80万泰铢不等，或两者兼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总干事屈东义强调，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干扰或关闭都将引发全球粮食安全风险。他坚决表示，在全球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农业贸易通道保持畅通。在罗马粮食和农业组织第181届理事会会议开幕时，屈东义指出，这个局势凸显了全球农业食品系统日益明显的脆弱性，尤其是与能源、化肥和食物生产投入相关方面。根据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全球约20%至30%的化肥贸易以及大量能源和硫磺是通过该海峡运输，使其成为全球食品生产系统的重要通道。印度南部一家国有钢厂于昨天发生爆炸，造成8名工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该事件发生在安德拉邦维萨卡帕特南的拉什特里亚伊斯帕特尼甘有限公司，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4:15。根据印尼钢铁部的说法，爆炸突然发生，火焰据报道一直高烧至天花板。一场强烈地震袭击了古巴西海岸。法新社驻哈瓦那记者报道，地震持续20秒，迫使古巴人走出建筑物到街上。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震级为里氏6.1级，发生在该岛西端约100公里处，目前没有记录到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敦促以色列重返谈判桌，以结束长期冲突，并坚持认为军事解决方案无法保证任何一方的安全。在接受 CNN 采访时，奥恩表示，黎巴嫩政府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希望以色列也能展现出实现持久和平的同样承诺。他表示，黎巴嫩政府目前正通过美国的调解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以实现完全停火。然而，奥恩坚持认为，在双方达成结束战争协议之前，他不会会见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由于11米高的巨浪袭击海岸，新西兰首都当局疏散了数百名海滨居民。惠灵顿市长安德鲁·里特尔在巨浪来临前夕，为奥西罗湾、岛湾、霍顿湾和布雷克湾的海滨居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疏散的命令于今天生效，警方被派出以确保

人们转移到高地，惠灵顿机场一些航班被取消，该机场记录到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截至周日，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563例，并导致90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埃博拉疫情正在迅速扩散，病例数量上升，地理范围扩大，并出现向乌干达的跨境传播。在最新更新中，世界卫生组织目前评估刚果的风险非常高，乌干达和与受影响地区接壤的其他邻国为高风险，其余非洲地区和全球风险为低风险。最后来关注一则体育消息，网球全世界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伦敦举行的 WTA 500赛皇后俱乐部锦标赛首轮比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选手雅克林克里斯蒂安。郑钦文在右肘受伤后复出，但以6-4、7-6告负。克里斯蒂安预计将对阵加拿大的雷拉费尔南德斯或英国的凯蒂布尔特。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阿塞拜疆共和国不常驻我国大使礼貌拜会国家议会议长，加强安全协议，提升医院和健康中心的医疗护理质量。国际方面，数百次余震震撼了菲律宾南部。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兰巴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3: 时间来到了傍晚5:4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儿在傍晚6:30，将是本公司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来也会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拉县的新闻。我们今天维持3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接下来为您传播毛不易的歌曲《天地无瑕》。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2: 每年的六月八日是世界海洋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2009年正式设立，旨在唤起全球对海洋保护的关注，共同守护这片孕育生命的蓝色世界。海洋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要。海洋不仅覆盖了地球超过 70% 的面积，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雨水、气候、天气变化，甚至呼吸中的氧气，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你知道吗？海洋制造了地球至少 50% 的氧气，吸收了大约 30% 人类碳排放，预计到了2030年将为全球提供大约4000万个就业机会。海洋不仅是无数生命的家园，也是全球数亿人口的重要食物来源。它调节气候，维系生态平衡，更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然而，今天的海洋正在向我们发出警讯。全球 90% 的大型鱼类资源已严重减少，大约 50% 的珊瑚礁遭到破坏。塑料污染、海洋酸化与过度捕捞的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向海洋索取的已经远远超过它所能够承受的范围。2026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为蓝色星球建立更强大的海洋保护区。这一主题强调全球应共同的推动2030年保护 30% 海洋的目标，通过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减少塑料污染，以及推动相关政策改革，守护海洋生态与生物多样性。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海洋温度上升，海平面提高，海洋酸化问题也不断恶化。这些变化不仅威胁海洋生命，也影响着沿海社区与全球经济。因此，保护海洋不只是环保议题，更关乎于人类的未来。海洋是地球的肺，也是生命的重要来源。让我们减少塑料使用，珍惜海洋资源开始，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因为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5: 时间来到傍晚6:03，没有错，海洋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看到的海洋都是蓝色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地方叫做深海的部分，那个地方其实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而且它已经开始不再是蓝色的，则是偏黑色的这个地带。为什么呢？因为啊，其实深海的地方因为没有阳光的照射，而导致它整体的环境都是偏向于比较就是黑暗的地方。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去看一些可能线上的一些不同的网络的影片的话，不难察觉到现在很多人都尝试着去深海去探索，去看一看不同的世界。但是到底能够看到什么呢？就真的是因人而不同了。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一首胡彦斌的男人 KTV，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到了在傍晚6:31，将是本公司零进行黄昏祈祷 Summer Margaret 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为您直播罗志祥的歌曲《拼什么》。